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纪念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的大会，胡锦涛缺席，温家宝、王岐山等现身。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今天到期，伊朗否认存在60天的期限。美国联邦巡回法院裁定大疆列入黑名单的案件需要重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为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为小时3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是多云，西北风，风速为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7点31分呢，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线 C2 的 Salem Leslie 到 Avenue 还有 Q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东西线有 Dixie 坐车 Q Warden 到 Kennedy Collector 行车缓慢， Brimley 堵车的 McCowan 的快线和 Collector 因为交流道是封闭的，有事故发生。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坐车， DBP 南行线 Finch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坐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在 Aberdeen 一直坐车到 Maine， 还有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另外 Burnham Thorpe 一直多车的 QW 交流道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cabb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4: 到时见。
3: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李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您从 AM 一四三零频道转到 Fairchild App Plus 或上网到 AM 一四三零 .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这个还有好多朋友仍在这个亚洲啊放假等等啊，这个马上就要回归了，所以说在这个立秋之后啊，有的人也都抓住这个夏天的这个尾巴。虽然说这个秋老虎有的时候偶尔还在啊，大家都想，这个现在毕竟啊还是这个旅游的这个季节哇。那一般的，比方说咱们在加拿大也好啊，等等啊，出国旅游呢，先看一看加拿大的啊一些这个政府网站的旅游警示，你有没有注意啊？之前我记得跟大家谈过啊，如果你在出行之前呢没有看这个，会有一些麻烦。为什么呢？就说加拿大这个政府的网站啊，会公布哪些国家呢是有旅游安全方面的这个警示啊，除了这个啊这个卫生啊啊疫情啊各方面也都有啊，安全方面的警示，比方说有战争的国家啊，或者有动乱的等等啊，政府的网站都有提醒。你说没关系啊，我有亲戚在那边啊，我觉得应该挺安全的，但是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您买的这个旅游保险是不包的哇。对了，你要仔细看清楚啊，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保险公司上面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您是啊去的那些地方是政府已经公布有旅游警示的地方，您仍然去的话，那没关系啊，您自己承担风险。有任何事情发生，你买的这个旅游保险呢，可能是全部甚至部分啊是不帮您报销的，所以这些呢都格外的要当心啊。那这个最怕什么呢？就说能够啊，咱们对多数人来说旅游，咱们能在当地的街头漫步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咱们要体会在当地这个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坐啊这个旅游巴士啊或者是住在五星级饭店的，每天都困在里边，那没什么区别。所以说呢，行程排得满，另外呢也要防扒手啊、抢劫啊。天黑之后有人就不敢出门呐，再美丽的风景啊，难玩得尽兴。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所以说呢，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啊，这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机构了啊，发布了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综合分析各国的暴力犯罪率啊，民众对犯罪的观感呐、暴力示威、恐怖袭击等等一系列的数据，来评估啊各国的整体和平跟安全的状况，因此评出了全球十大最为安全的国家。那当然了，咱们如果旅游去玩，首选这十个国家，因为比较安全，这是经过权威的机构啊来测评出来的。那名列在首位的是哪一个呢？大家应该能猜到，而且呢这个好多时候的幸福指数什么都包括它啊。第一位的是冰岛，冰岛排在第一位，然后是分别啊后边是这个九位，一冰岛，二新西兰，三瑞士，四呢是斯洛维尼亚，五爱尔兰，六奥地利，七葡萄牙，八新加坡，九芬兰，十日本。对了，还没有咱们加拿大啊，咱们加拿大排的还在后边。再说一遍这个顺序啊，一到十位分别是冰岛、新西兰、瑞士、斯洛维尼亚，还有爱尔兰、奥地利、葡萄牙、新加坡、芬兰和日本，日本都排在第十啊。那经济跟和平研究所就说啊，西欧国家经常在全球最安全排行榜当中啊是名列前茅。那今年亚洲地区也有两个国家啊，新加坡第八，日本排在第十位，拿下前两名的冰岛、新西兰是许多啊游客心目中的梦幻之地，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啊，许多知名的电影和影集都是在此取景的啊。第三位的瑞士那不用说了啊，一次就饱览了壮丽啊这个自然风景啊，繁华的都市啊啊，不过这个旅游的费用也都是相当之高的啊。榜单当中几个相对冷门的欧洲国家也有不少的旅游的亮点，比如斯洛维尼亚啊，拥有滑

雪度假的圣地，还有古堡啊、洞穴迷宫啊、登山健行等等这些。哎，您喜欢户外活动的，去斯洛文尼亚是最合适的。奥地利呢，坐拥壮丽的阿尔卑斯山，对吗？啊，爱好古典音乐的游客呢，可以感受到丰富的这个音乐文化，还有历史的底蕴，都可以去那逛一逛。爱尔兰跟葡萄牙呢，以秀丽的风景和历史古迹建筑而闻名，同时呢，也都是游客寻找平价机票和住宿优惠的热门地点。对了，爱尔兰、葡萄牙这个机票的价钱不是特别贵，而且住宿呢啊又好又便宜又干净啊。那芬兰有独特的地理景观啊，游客可以在啊这个叫拉普兰来追寻呢壮美的北极光。哎，您听说咱们加拿大的哎，在这个芬兰也都特别好啊。日本呢就不用说了，丰富多元的旅游体验啊，美食啊，探索东京街头，寻访这个地道的拉面呐、啊，都值得旅游人呢亲自的去到那里边去探索一下啊。啊，咱们再说一下这前十位哦：冰岛、新西兰、瑞士、斯洛文尼亚、爱尔兰、奥地利、葡萄牙、新加坡、芬兰和日本。这些地方您去过哪个地方呢？我估计至少啊，新加坡、日本可能大多数朋友都去过啊。其他的这些啊，这个西欧的地方可能啊去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啊。7:46，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伸出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0: 云，西北方风速为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7:50呢，为您看一看路况。首先提醒大家，安省的沟川贼说呢，在 Newton 县啊，今天早晨的火车服务因为有人被火车撞到啊，而会严重的延误，甚至取消。大家记住，沟川贼在 Newton 啊。另外呢，在这个路况方面，先看一看四零一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Leslie 到 Avenue 到 Q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四零一的东行线 Dixie 坐车 Q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行车缓慢。Brimley 堵车的 McCowan 快线和 Collector 的交流道都关闭，有事故发生。在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多车。DB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4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403的东行线 Aberdeen 堵车的 Main。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开始堵车。另外 Burnhamthorpe 多车的 QEW 交流道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另外还有 QE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1: 信捷冷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梅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密西沙加消防和紧急服务队表示，在今天凌晨大约一点钟，接报在 Gardnerview Crescent 和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有住宅发生了火警，而消防员大批赶到现场，并为安全起见，紧急疏散附近多个住宅，所有的居民安全撤离。消防员其后将火势控制在起火住宅当中，成功地防止了火势的蔓延，而救护员在现场为三人检查，其中一个人吸入了浓烟，送医时情况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而当局没有公布伤者的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昨天下午六点钟之前收到可疑事件的报告，警察赶到士嘉堡的 Ellesmere Road 和 Markham Road 交界地区一个工业设施之后，发现疑似人类的遗骸，而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更多的资料，也未有确定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或者他杀。多伦多警方正追查两名涉及暴力袭击案疑犯的下落，而警员在昨晚七点钟之前接到枪击案的报告，赶到伊陶庇谷 Islington Avenue 和 Elmhurst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发现一名男子受伤，但不是重弹，伤者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说，现场发现有人开枪的证据，一辆黑色的 SUV 其后逃离了现场，车上有两名疑犯，其中一个人相信持有枪械，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两名疑犯的详细资料。另外，距离案发现场不足一公里的 Islington Avenue 和 Bergamore Avenue 交界，而昨天较早之前也都发生了枪击案，一名男子重伤。警方说，一名身穿连帽上衣、戴滑雪面罩的疑犯在警察到场之前逃逸，而警方暂时未确定两宗枪击案是否有关联。多伦多警方仍在调查两名男子遇袭受伤的事件。警方公布，昨天下午大约四点半收到了报告，两名男子在 August Avenue 和 College Street 交界地区打斗。警察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刺伤，送医时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其后发现了另一名男子，同样有由利器造成的伤势，送院接受治疗。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八点半公布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经济学家普遍预期通胀年率经过由五月时的 3.2% 显著下降到六月的 2.8% 之后，在七月上升至 2.9%。 六月的汽油价格在伊朗战争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并且令到全球油价回落之际下降。不过经济学家说，在中东的敌对局面重燃，再次令到油价上升，而预期对加国带来通胀的压力。统计局即将公布的会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9月2号公布议席结果之前最后的物价指数。央行上月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是连续第六次按兵不动。央行仍在试图平衡全球能源价格动荡和美国关税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还说，从党的第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期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的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习近平说，在筹备党的16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

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纪念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当地时间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直播画面显示有多名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出席大会，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但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未有现身。而其他出席的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包括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张高丽等。而江泽民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也都有出席，包括曾庆红、李岚清和李长春等。这次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七次为已故领导人举行最高规格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过去曾获举行类似大会的已故领导人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美国和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谈判和停火，而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则否认备忘录当中提及60天的期限，强调伊朗的政策绝对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现实限制之下来调整，所有的决定均是完全按照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所做出。他也都指责美方严重违反备忘录，导致谈判未能开始，因此60天的期限已完全失去意义。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方案，巴加埃指伊朗正在认真地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指耗时较长是因为美伊的行动导致安全形势的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的因素阻挠。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星期天出席活动时为谅解备忘录辩护，指伊朗在维护尊严和展现实力的基础之上达成谅解备忘录，也有考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的原则，没有向敌人屈服。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获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要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国防部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的案件。报道指出，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国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的维权取得重要的程序胜利。大疆在2022年10月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大疆多次声明并公开反对，在申诉无果之后，大疆2024年10月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2025年下级法院曾经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提出上诉。报道指出，近年来虽然大疆在美国面临多重的政策限制和禁令，但旗下的产品和科技在美国的消费市场、基层执法、消防、农业等民用的领域存在高度不可替代性。大疆在美国的商用无人机市场的份额高达70%到90%，全美每5架的农用飞机有4架是大疆的产品，而全美超过80%的州和地方执法及应急的机构都在使用大疆的技术。美国总统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但南韩国防部指出，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方未有提出调整军演规模的意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基于他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很久以前已不满美韩联合军演，指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的费用由美国支付。联合军演并对他充满敌意的北韩发出完全不当和带有敌意的信号。而鉴于现实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已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还说，最近要求南韩总统李在明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了拒绝。为期11天的2026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的军演由今天展开，涉及1.8万名南韩的士兵。北韩日前批评这次的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而北韩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和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8点11分呢为您更新路况，四零一的西营线C2的Salem、 Leslie 到 Avenue、 Q 到 Dixon 仍然繁忙，401的东行线 Dixie 到 Q 堵车， Warden 到 Kennedy Collector 行车缓慢， Brimley 堵车的 McCowan 快线和 Collector 交流道都是关闭的，有事故发生。在404南行线 Mulaw 附近堵车， 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410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由 Aberdeen 一直堵车到 Main。 另外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开始堵车。另外 Burnham Thorpe 多车到 QW 交流道，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的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4: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5: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enjoy 啲成個工作排到密密嘅呢個感覺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德美啊嘅歌迷咧同佢哋見面，因為我都好想親自真係同佢哋講一聲多謝你哋嘅支持。即係呢次除咗會帶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準備咗一啲係好經典嘅歌嘅，有啲係我喺比賽入邊唱過嘅歌啦，即係演唱會入邊啲歌，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呢次为大家准备嘅节目。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7: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8: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7: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9: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

0: 报道。
1: 晚安，天的朋友，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8点20分的为您更新路况，四零一的东行线。Dixie 堵车400交流道去到 Dixie 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发生了故障，在 Kill 附近行车缓慢，在接近 Kennedy Collector 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一直堵车到 Victor Park。 McCowan 的快线的交流道去到 Collector 也都是关闭，有事故发生，一直堵车到 Kennedy。 在401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Markham 的 McCowan 快线多车， Kennedy 到 Bayview 还有 Avenue Collector Kill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4的北行线由 Eglinton 多车的 York Mills， 404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Bloor 多车的 Richmond。 在407南行线 Dundas 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一直堵车到 Brennan Thorpe。 另外还有407到409交流道行车缓慢啊， 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Mississauga 到 Dixie， Kipling 到 Parkland 多车，另外再有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4: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3: 三个 X 我也可以？
4: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既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0%哦。
3: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4: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3: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哦。
5: 财经新闻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的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上星期的走势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约0.6%，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升了超过0.1%到0.4%。本周市场呢关注联储局将会公布上月议席会议的记录、中东局势的发展以及 SpaceX 第二浪股份的解禁等等。联储局呢将会在星期三公布上次会议的记录，而当时呢以9-3投票的结果维持利率不变，三名主要的官员主张加息0.25厘。市场呢就关注啊议息会议记录显示更多官员接近支持加息，还是只有三名该官员支持加息。不过呢在会议结束之后啊，美国公布7月份的非农业的就业新增职位出乎预期的减少，而通胀的数据温和，零售的销售呢也都意外下降。市场同时关注本周五将公布的8月份标普全球制造业、服务业和采购经理指数的初值，对经济的走势呢做出进一步的评估。而本周呢将会公布多项啊楼市的数据，包括7月份建筑师和可动房屋的动工量年率、二手房屋临时买卖合约的指数，还有8月份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房屋市场指数的公布。另外本周也都公布7月份进口和出口的物价、工业生产等等的数据。另外还有家得宝、 Target、 沃尔玛、罗斯百货等零售商也都公布季度的业绩。市场也都关注 SpaceX 星期四再有近3.2亿股的股份禁售期届满，而股价可能较为波动。美国国债的规模啊，距离40万亿美元的历史关口仅差650亿美元，而预期短期之内即将突破。美银的首席投资顾问 Michael Harnett 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说啊，在美债持续的膨胀、 AI 融资狂潮挤压债市，还有央行救助机械制造新风险的三重压力之下呢，全球的金融市场脆弱性正在显著的上升。他警告说呢， 美国国债不仅呢将会突破40万亿，更有可能在2029年之前冲向50万亿。而过去12个月，美国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1.4万亿美元，而且接近呢超越社会保障，成为联邦政府最大单项的支出。与此同时，30年期的美债上星期

0: 中的这个中标息率啊是达到了 5.126%， 创25年来的新高，与美股同创历史新高的景象呢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点25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一年一度，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北京举行，胡锦涛缺席。

0: 温家宝、王岐山等现身。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今天到期，伊朗否认存在60天期限。美国联邦巡回法院裁定大疆列入黑名单的案件需要重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8点31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400，交流道去到 Dixie 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Kill 附近行车缓慢。接近 Candy Collector 左线受阻事故，堵车的 Victor Park、McCormick 的快线交流道去到 Collector 关闭有事故发生，堵车到 Kennedy。401的西行线由 CR 的 Salem 多车 ，Markham 到 McCormick 繁忙。另外 ，Kennedy 到 Bayview 的快线行车缓慢，再有 Kill 堵车 Dixon。在404的北行线 ，Acklington 多车的 York Mills， 404南行线 Finch 到 Lawrence 多车 ，Bloor 到 Richmond 行车缓慢。427南行线 Dundas 快线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堵车到 Burnethorpe。另外407到409的交流道行车缓慢。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Kipling 多车的 Parkland，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贝志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a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高海宁。
2: 光阴趁早，
3: 心情正好。
2: 早上八点半，
3: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我们今天讲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啊。2017年，加拿大小姐姐劳拉在布置活动现场的时候，被一根帐篷柱子砸中头部，脑损伤导致记忆缺失。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爱人布雷登。但是布雷登说，没关系，就当我是你的好朋友。从那以后，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了劳拉两年，康复训练、散步、吃饭，始终都陪伴着他。两年之后，劳拉决定向这个好朋友表白，我想和你约会。后来布雷登求婚成功，穿上婚纱的那一刻，劳拉才知道，原来早在两年之前，她就已经是布雷登的新娘了。在美国巴尔的摩一个贫困社区里，这个男人被街坊称作 Z 医生。近40年， Z 医生从不因病人付不起钱而拒诊，遇到潦倒者他会免费开药，遇到老年人他会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任何时候都能找我。可惜苍天无眼，2024年 Dr. Z 检查出了肾癌和直肠癌，雪上加霜，他的医疗保险因手续问题被迫中断。一个救了无数人的医生，却无法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此时大量的患者、社区居民为他发起捐款，去年六月人们凑齐了30万美元，今年年初 Z 医生接受了手术，正在康复当中。土耳其女孩贝鲁梅尔韦库尔是一个视障学生，当他考入萨卡里亚大学法学院之后，他的妈妈哈瓦库尔决定陪同女儿一起上课。四年间，妈妈为女儿整理课堂笔记，朗读大量的法律论文。2018年，贝鲁以法学院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方也把妈妈请上台，授予其荣誉毕业证明。世界是黑暗的，但不要害怕，妈妈会做你的眼睛。2021年，加拿大德尔玛美容美发学院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79岁的老爷爷。他询问能不能报名上课，学习使用卷发棒和睫毛膏。原来他相伴了50年的妻子视力越来越差，但是因为看不清镜子，总是弄伤自己。老爷爷认真地学习怎么烫出蓬松的头发，怎么涂出俏丽的睫毛。课间他从钱包里拿出妻子的照片，一遍一遍地炫耀，我老婆天下第一好看。1996年3月，美国纽约一个废弃车库起火，当消防员抵达时，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一只被烧得遍体鳞伤的小猫咪一次又一次冲入火场，消防员走近才发现它叼出了五只毛茸茸的小猫，那些都是它的孩子。送去医院时，猫妈妈眼睛已经被水泡封住，耳朵爪子严重烧伤，脸上的毛几近烧光，看不见孩子的它用鼻子轻触每一只小猫，确认它们安然无恙。经历了三个月治疗后，毛孩子全都被收养，猫妈妈在新家生活了12年，直到2008年回到猫星。对了，它有一个好好听的名字，斯嘉丽。2003年，67岁的英国阿姨多罗西前往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谁料在飞机上她突发严重心脏病，情况万分危急。乘务员立即用广播询问飞机上是不是有医生，此时客舱内亮起了15盏呼叫灯，机上恰好有15名心脏科医生，计划前往奥兰多参加学术会议。在15名医生的急救下，多罗西死里逃生，康复后还赶上了女儿的

婚礼。2011年日本宫城县巨大海啸，巨浪摧毁了一切，也带走了高松康雄的妻子。为了寻找爱人，高松康雄走遍灾区，翻遍瓦砾。已经57岁的他考取潜水证，一次一次潜入深海，一找就是15年，生死两茫茫。他始终记得妻子留给他的最后一条短信：我想回家，哪怕只找到一小块遗骨，我也想把它带回来，让他在最喜欢的床上再睡一晚。2026年，高松康雄还在寻找。2019年 ，Dakota 遭遇车祸去世，年仅16岁。父亲约翰决定捐出他的器官，去挽救更多人的性命。一年后，老父亲约翰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个玩具熊。约翰把熊放在耳边，按下开关，听见了心脏跳动的声音。儿子的心跳在另一个生命的胸膛里得到了延续。2025年 ，Dabi 迎来了自己的三岁生日，母亲展示了很多生日主题，超级英雄、卡通人物都被 Dabi 拒绝了。他坚持，我要环卫公主题。Dabi 自幼就喜欢垃圾清运车，每次清运车经过，他都会跑到门口挥手。生日那天，家人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美食和饮料，等清运车开过时，全家邀请环卫工一起参加派对。那天大卫笑得格外开心，在孩子眼里，职业没有三六九等，因为他们让世界洁净，故他们伟大。一个女孩叫玛雅，今年二月，我们加拿大 BC 省坦布勒岭中学枪击案发生时，她正在图书馆里。当人们逃命时，玛雅做出了一个举动，她试图锁住图书馆大门，阻止枪手进入，保护其他学生。最终，玛雅头部和颈部中枪，因伤势太重，医生认为她很难活过当晚。但是最后，玛雅撑了下来。截止今年六月，她已经可以借助平板和家人沟通。世上没有超级英雄，但这个女孩决定成为一名勇士。自2012年开始，巴西妇产科医生拉斐尔每个月都会开展两次公益义诊。他不收费用，而是让患者们提供一些猫粮或者狗粮，这些口粮最后会送往当地动物收容机构，让毛孩子们吃一顿饱饭。如今，拉斐尔已经帮助了超过六家动物收容机构，让成千上万只毛孩子饱腹。他在采访中说道，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被爱护。一只橘猫叫做米奥里西奥，去年冬天，猫咪在墨西哥流浪时被一家岩土工程公司收养并入编。员工们为小猫咪制作了安全背心和保护妙脆角的小头盔，咪还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工作内容包括检查纸箱、睡在文件旁边，以及在同事压力过大时提供专业级的呼噜声。合同规定，猫咪弹性上下班，每天睡七次觉，薪酬以猫粮、罐头和摸摸结算。这只猫咪帅气好看的工牌职位一栏写着情绪支持经理。2020年，珍娜向男友米切尔提出了分手。第二天，米切尔在滑雪时摔伤头部，造成短期失忆。好巧不巧，偏偏就忘掉昨天分手的事情。米切尔在病床上如常给珍娜发信息，天天撒娇，给她买冰淇淋。一个月后，珍娜主动提出了复合。当年九月，两人在犹他州举行了婚礼。网友吐槽，我严重怀疑这哥们儿设的局。2018年，巴黎一位四岁男孩悬挂在四楼阳台外，触目惊心。就当人群惊呼时，一位路过的小哥抓住护栏，徒手爬上四楼，单手把小孩推回了安全地带。这位小哥名叫马木杜，没有法国居留证，也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只是恰好经过。两天后，马克龙接见了他，向他颁发勇气勋章，并破格规划为法国公民。巴黎消防队还给他开

0: 开了10个月的救援训练班。有人曾问他为啥敢爬上去，他回答道，因为那是一个小孩儿啊。1885年，从苏格兰来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墓碑镇的玛丽思乡难解，她让家人从故乡花园寄来了一箱植物，其中一株白玫瑰被她种在了旅馆的后院。往后一个多世纪，这朵玫瑰开枝散叶，繁花如瀑。根据最新测量数据，玫瑰覆盖面积已经超过800平方米。每年春天，它依然会开出成千上万朵的花朵，那是100多年前的乡愁与春色。爱与死亡，离别与重逢，生活有时候很糟，但世界依然有很多暖心的瞬间值得我们去感受。正如安德烈·艾西蒙在《夏日终曲》里的那句话，我把细微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温暖。
1: 就快开学了，那车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2: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了。
1: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2: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1: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2: 真的是 Hyundai Agre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Ford Honda，
3: 信捷冷暖。
5: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6: 光阴趁早，
0: 心情正好，
6: 早上8点半，
0: 欢乐来相伴。
6: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问养了喵星人的大家一个问题啊，您家的毛孩子是怎么来的？答案肯定有很多，有购买的，有领养的，有自己救助的，有朋友送的，等等等等。而对于这个问题，乔巴的家长们还有个故事要讲，他们家的小猫咪是空投来的。前段时间一位网友在抖音上发了一段视频，就谈起了他们家的养猫经历。铲屎官说，那是一天早上，一只老鹰从邻居家的院子那边掠过，飞过他们家的时候，突然扔下了什么东西。等他们靠近一看，哇，居然是一只可爱的小猫。不是，现在送猫都用无人机了吗？铲屎官再一次感慨这高端的送货方式。这里先解释一下啊，专家表示，虽然鹰是一种很强大的猛禽，但是它们袭击幼猫的情况还是并不常见的。不过世事无绝对，体型较小的幼猫偶尔也会成为大体格的鹰的攻击目标，尤其是户外没有主人的猫猫，被鹰抓走之后，大多都是无法逃脱死亡结局的。不过乔巴无疑是最幸运的那个，落到院子里之后，他很快就被这家人小心地放在了狗窝里。小家伙很明显被吓坏了，一脸的茫然，但是蓬松的毛发和忧郁的小表情又特别的迷人。乔巴的铲屎官说，他们带着小猫去了医院，兽医说小猫虽然受到了惊吓，但它应该没事儿。小猫的后腿也受伤了，兽医说情况并不严重，它的腿有很大可能恢复正常。 于是就这样，乔巴从天而

慢慢的，他开始和人类互动，开始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个家庭为自己带来的一切，就像每一只小猫一样，充满了配得感。他也开始像每只小猫一样，出现在家里任何他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比如垃圾桶的边沿上，或者洗手间水池里的包包上。总而言之，从天而降的乔巴来到这个家的时间还很短，但是相信这个天赐之物一定能在这个爱他的家庭里度过幸福的一辈子。大概每个养宠物的人都会希望宠物能够多陪自己一段时间。生活在英国大曼彻斯特的玳瑁猫米莉就做到了。今年三月，铲屎官莱斯利·格林霍夫给米莉过了生日，给他进贡了一大碗鸡胸肉。莱斯利说，米莉1995年出生，今年已经31岁，是目前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猫，换算成人类相当于146岁。米莉最开始的铲屎官是莱斯利的妻子宝拉，宝拉在米莉3个月大的时候就收养了他。2012年，莱斯利和宝拉在约会网站上相识，线上通话的时候，莱斯利无意间听到宝拉那边传来了喵喵叫的声音，这让他对网线另一端的女人产生了兴趣。莱斯利小时候也养过一只猫，名叫布莱基。他说，布莱基以前总是跟着我到处跑，他在一家造纸厂里出生，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家伙。后来布莱基不在了，莱斯利很伤心，几十年来他也没有再养过宠物，直到宝拉带着米莉撞进了他的生活。2013年情人节，莱斯利和宝拉订婚，次年两人完婚。对于莱斯利来说，这段婚姻他同时拥有了一个爱人和一个毛孩子。我第一次见到米莉的时候，他真的非常可爱，这么多年了，米莉总被邻居家的猫欺负，所以她现在也不咋爱出门了，变成了一只室内猫。不过这好像反而有助于延长她的生命。2020年，妻子宝拉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妻子的去世不但给莱斯利带来了遗憾，也给米莉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失去铲屎官之后的一段时间，米莉都不怎么吃饭了。幸好这几年里，米莉和莱斯利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没事就趴在他腿上呼噜。宝拉还经常笑着调侃他们俩的关系比跟他还亲密。所以在宝拉去世之后，莱斯利和米莉还是相互陪伴着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间。慢慢的，米莉也开始吃东西了。莱斯利听说过猫不吃东西就代表时间不多了，没想到的是，从那以后，米莉居然又活了6年。莱斯利说，我也没想到她居然能活31岁，但我主要还是想到我的妻子，她如果活着肯定会对米莉的长寿感到惊讶的。莱斯利后来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他觉得米莉之所以能活这么长时间，除了家里蹲之外，可能也跟喝水有关。过去10年里，我一直在给他喂矿泉水。莱斯利说，当初他们家附近水管坏了，因为他和妻子年纪大，被归为弱势群体，所以政府部门开始往他们家门口送水，是英国非常常见的一种天然矿泉水品牌。我喝了，也给米莉喝了。后来水管修好了，莱斯利打开水，发现水还是挺脏的，于是他继续给米莉喝矿泉水，这一喝就是10年。不出去惹事儿，多喝矿泉水，再加上不断的健康小零食和沙发上爱的依偎，这就是莱斯利总结出来的米莉的长寿秘诀。莱斯利说，他接下来的人生目标就是帮米莉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目前比较困难的是他没法证明他的年龄。他现在唯一能找到的证据是一张拍摄于1995年的照片，照片里米莉正在用宝拉的饭碗吃饭。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曾经最长寿的猫咪是来自美国的猫猫泡芙，它活了38岁，在2005年去世。目前还活着的最长寿的猫是来

自英国肯特郡的弗洛西今年30岁。如果莱斯利真能够证明米莉的年龄的话，他还真的是目前最长寿的喵星人了。但这事儿确实得趁早。莱斯利自己也清楚米莉的身体越来越差，他说米莉现在越来越受不了高温天气，他一直往他的水里加冰块，还用两台风扇对着他吹。随着年龄的增长，米莉也变得愈发的沉稳和放松。现如今他每天早上会睡到12点，醒了之后会和莱斯利嬉闹一阵，就算是运动了。之后他就跳到他的膝盖上，趴在他的腿上晒太阳。他很安静，会在晚饭时间醒来，然后我会再和他玩30分钟。吃完晚饭之后他就去睡了。他有时候睡在沙发后面，有时候睡在我的床上，有时候还会去花园里转一圈，说不准，不过这就是猫嘛。对于莱斯利来说，米莉存在的意义恐怕早就超过了一般的伴侣动物，他已经成为家里的一份子。希望吧，他能够再多享受两年生活，多陪他的铲屎官度过一些孤独的时间。也祝天下所有的毛孩子们、猫猫狗狗们都能够健康、快乐、幸福、长寿。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刚刚公布全国七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3%， 升幅高于六月时的 2.8%。 统计局说，通胀的压力主要来自汽油的价格和旅游的价格，而食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放缓，抑制了物价的快速上涨。剔除汽油价格之后的通胀年率连续第三个月处于 2.2%， 上月的通胀率按月上升 0.5%， 经季节调整之后上升 0.3%， 安省上月的通胀年率维持在 2%。 全国上月的汽油价格按年上升 25.7%， 升幅高于前一个月的 20.5%。 统计局说，在中东的冲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红海部分航道在七月下旬被关闭，对汽油价格带来上行的压力。至于旅游价格按年升幅由前一月的 6.8% 加速到 15.2%， 主要因为在共同主办世界杯期间，美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酒店住宿和机票的价格上涨，而航空运输业的价格按年升幅由前一月的 9.6% 加速到 12%， 主要因为飞机燃油成本的上涨。前多伦多市议员林顿 Mike Layton 决定参加在今年秋季所举行的市政选举，争取重返市议会。而林顿曾经出任多伦多市议员三个任期，在2014年首次在第19区 Trinity Spadina 选区胜出，2018年在第11区 University Rosedale 选区胜出，但是在2022年没有寻求连任，而离开了政坛，以投放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而且专注在环境方面的工作。现年45岁的林顿，其父亲是已故联邦新民主党党魁 Jack Layton， 而继母是现任多伦多市长邹指挥。林顿预期今天早晨在市政会堂递交报名表，出战第11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定于本周三8月19号生效，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将不获豁免，会被征收新的关税。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他的团队继续身处在华盛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员沙里特昨天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事项会议，而勒布朗的发言人说，会谈具建设性，双方评估了各自谈判团队所做的工作，将会继续的协商。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还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习近平说，在统筹和筹备党的16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的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纪念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当地时间早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直播画面显示，多名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出席大会，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但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未有现身。其他出席的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包括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张高丽等。江泽民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也都有出席，包括曾庆红、李兰清、李长春等。这次是中共建政以来第7次为已故领导人举行最高规格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过去曾获举行类似大会的已故领导人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美国和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的谈判和停火，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基础。

0: 向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则否认备忘录当中提及的60天期限，强调伊朗的政策绝对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的限制之下调整，所有的决定均是完全按照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做出。他也都指责美方严重违反备忘录，导致谈判未能开始，因此60天的期限完全失去意义。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方案，巴加埃指伊朗正在认真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指耗时较长，是因为没以行动导致安全形势的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的因素阻挠。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星期天出席活动时为谅解备忘录辩护，指伊朗在维护尊严和现实实力基础之上达成谅解备忘录，也都有考虑到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的原则，没有向敌人屈服。中国大陆传媒报道说，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获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要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国防部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的案件。报道指出，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国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取得重要的程序胜利。大疆在2022年10月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大疆多次声明并公开反对，在申诉无结果之后，大疆在2024年10月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2025年下级的法院曾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提出上诉。报道指，近年来虽然大疆在美国面临多重的政策限制和禁令，但旗下产品和科技在美国的消费市场、基层执法、消防、农业等民用的领域存在高度的不可替代性。大疆在美国的商用无人机市场的价格和份额都高达70%到90%，而全美每5架农用无人机有4架是大疆的产品，而全美超过80%的州份和地方执法及应急机构都在使用大疆的科技。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3: 旧噶，阿妈俾嘅。
4: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We shine,
5: Novara, we just like Novara, Novara, 真风也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6: 还原人性的美满。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5: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王一鸣。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大家好，又阔别了一个周末，今天呢8月17号星期一，我们又进入了本周的财富生活，早晚9点在空中相会。

会，希望在这儿我们一起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周末的时候呢，刷视频哈，就是其实最近真的很忙，都很少有时间和一些群友呢分享生活，太忙了。等我忙完这一阵子呢，可能我们多一些在群里面互动哈。但是当我常常觉得我这个节目是不是没人听的时候呢，哎，就会有听众朋友呢在群里跳出来跟我分享，哎，我每天都听啊，我要是不能够听直播的，我还会听回放哈。所以谢谢大家一路的这个鼓励。我周末刷到这个视频呢，是在国内的河南的一家面馆里面，然后这个面馆呢，它这个就是都是扫码点单的嘛，现在你进去哈，然后那个扫码点单里面有一个 note， 我们一般都会写，比如说我不要葱，不要蒜，不要什么什么哈。有一个人写说我来这个河南这儿，我就是找了好几天工作都没有找到，你能不能呢在这个这个面里面呢，这个面的分量大一点呢，这就是我一天一天的这个食物了哈。然后这个店家看到了之后呢，就真的是给他这个面上面就给了双份的面，还有加的那个肉酱也加了这个双份哈。就是默默的这个郑州的这个面馆老板看到这个特别的一个 note， 特别订单，真的是默默的为男孩加了双份的这个量，然后给他送到桌子前的时候还鼓励他坚持一下要是下次还想回来吃面的时候呢，随时欢迎回来哈。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孤独无援遇到特别焦虑的时候好像很无助，但是也许陌生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身边的你要真的是撑不住了你还是向你的朋友可以伸出一些的向他们求救朋友这些或者是陌生人也会伸出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这个援手啊。好的，那在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呢有一本的这个国际旅游杂志将去陌生的旅游地去逛超市逛杂货店列为呢2026年最大的旅游趋势之一。那记者呢就专门采访，比如说呢有英国的游客在日本东京71便利店晚上的10点钟呢，包括这位记者本人呢都在这个旅游团里面和10多名的游客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就在这个 7-11 里面买东西，买三明治啊，买面包啊，买这个 KitKat 啊，还有一些什么咖啡啊等等哈。每个人走到收银台前都会先替自己的战利品拍照，每隔几秒钟呢，那熟悉的便利店提示音都会宣告又有一名的顾客来到。那这位记者本身也在这个旅游团里面，然后他就发现了这个哈，他说这是一种我发现自己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的旅游仪式。又恰好今年呢这个旅游的杂志将逛超市去旅游的城市逛超市列为是今年的最大旅游趋势之一，所以记者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哈。他说管是在这个日本的东京，还是在曾经有一次在炎热难耐的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他都很喜欢呢去逛这些的当地的超市。说起巴塞罗那，我当年也是去过，在那个非常有名的那条大道上去逛，它旁边有一个杂货的一个集市，特别特别大的集市，就好像很多游客来我们多伦多，他也想去 St. Lawrence Market 逛一逛，对吧？或者是St. Lawrence Market 现在北面 Farm Street 的北面不是重新回来了，星期六星期天都有的这个古董市场嘛，就是这些当地的市集是很多的这个游客们喜欢逛的。还有去巴黎也有很多人很多去巴黎就是逛巴黎的或者是意大利的一些意大利城市的那个周末的Antique Market， 这也是跳蚤市场或者是古董市场等等。这个原本呢可能当地人才会喜欢，但是现在被很多的游客逐渐成为他们最喜欢的这个旅游环节之一。这一份2026年的趋势报告就发现 ,77% 的旅客喜欢在海外逛食品杂货店。而另外一本的杂志康泰纳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一本旅行者 Traveler 杂志呢，最近就把这个食品杂货旅游呢列为2026年最大的旅游趋势之一。其实业界呢也注意到这一点，今年稍早的时候芬兰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叫 Key Supermarket 成为全

0: 球首个正式把旗下的分店列为这个 TripAdvisor 旅游景点的超市品牌啊，其中包括一家以天台蜂箱为特色可生产自家蜂蜜的赫尔辛基分店，以及呢另外一家因为精酿啤酒选择丰富而备受赞誉的分店。每家分店都是独立经营的，并根据所在的社区的需要呢做出调整哈。有别于传统的观光的景点呢，你走进一家本地食品的杂货店，仍然是一些呢很原始而直接的旅行的方式。那货架上的一切都不是为外地游客精心挑选，也没有任何旅游局的认证的标章，就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掉进了旅游购物的这个陷阱。在博物馆需要预约入场打卡热点在社交媒体疯传的年代，漫步在社区超市的货架之间，你会感到特别的自在且不受安排的这个束缚。然后我们这里其实我觉得多伦多也蛮多的，这些像 distillery 的这些地方啊，或者是大统华，可能美国来的朋友或者其他的朋友来这儿都愿意去逛逛我们这里的本地的这个 supermarket， 对吧？就是超市跟别的那些纪念的观光的景点真不同。比如说纪念碑你展现一个国家如何记忆自己的过去。但是这个超市呢，它就是展示今天是如何生活。你很快会知道呢，人们当地的人早餐呢吃什么，尿片是否被放在柜台的后方，以及一个国家哈，他们的这个就是宠物的食粮多么的丰富，或者是多少种的罐头鱼哈等等。就是你会跟这个社区呢有所接近。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很多旅游的这种分享，就是你旅游呢，如果你是走马观花，你不跟当地的社会去接触的话呢，其实这个旅游对你来讲印象不是那么深刻。其实你只有呢经历过和当地人的这种深层次的交流，还有就是走进当地的这个社区呢，你才会知道呢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很大，而我们自己其实很渺小。很多人都经历过呢，你可能去到国外啊，类似这个薯片你可能要买一包，因为也许你在本地的超市就没有，在国外那个超市根据当地的这个口味就做了一些哈。然后所以这个回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你会在自己的整理旅行的物件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个是我在当地的超市买的。然后可能你还会从中去滋生一点点的这个优越感的哈。你看我们这个比如说加币或者是美金到一些的这个货币兑换比较高的这些地方的时候，像日本，你会发现这个挺能用哈，这个美金或者是加币，我们好像比本地人的这个购物的能力还要强啊。所以现在这越来越多的这些超市本地的便利店成为了游客的这个聚集地。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呢这个最近啊段永平1300亿最新的这个持仓呢曝光了。同时呢还有华尔街的巨头哈，他们也是最近亏个不停啊，亏多少150亿美元呢，创纪录的亏损。韩国股市的这个震荡，有散户就说一个月就亏了14000美金，那对韩国人来讲啊，这个散户呢算是一种大屠杀吧。说起投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挺会炒股的很多的是这个女性的。女性的这个哪些方面有助于在投资上呢可能有更多的这一个收获呢，一会儿我们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2: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2: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3: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的披露，中国知名的投资人段永平的最新的持仓曝光了哈。不过也有消息说他其实已经不是中国人了，说他是已经拿了美国的这个绿卡，基本上长期的住在美国。说段永平呢管理的这个基金呢，二季度的末持仓的总市值是191亿美元，继续的增持了拼多多、伯克希尔哈撒韦 B 类股和迪士尼，同时大幅的减持了英伟达、谷歌、微软等等，清仓了台积电以及呢 CrowdStrike。 从这个持仓来看呢，苹果、伯克希尔哈撒韦 B 类股和拼多多位列前三大重仓股，其中这个苹果持仓市值约78.4亿美元，占组合41.05%。今年二季度呢，他们减持了苹果184.69万股，持仓数量降到2709.87万股，持股数量下降了6.38%。今年一季度呢，其实段永平已经减持苹果341.29万股，他还公开的说呢，苹果啊不便宜。好，值得注意的是呢，二季度他们又将阿里巴巴买了回来，新建了阿里巴巴约30.14万股的仓位。今年一季度呢，他们其实曾经呢清仓了这个阿里巴巴，所以你说普通的散户哈，买这个，然后卖那个，其实，自己要根据自己的仓位啊，去你可能在一月份的时候卖了，二月份你可以再买回来，不是说你好像跟谁谁谁分手了就再也不来往，这要自己真的每天可能要多学习，看一些的这个一些财报，看一些的信息。但是其实也有人说散户呢就不要折腾了，因为来来去去呢也影响工作，影响生活，还不如呢就放那儿买一些比较稳定的。所以这都是呢每个人的在投资上的一些的偏好吧哈，这没有好坏，只要你自己能够承受损失就可以了。另外，知名的一位投资人，就是说是巴菲特芒格的这个弟子哈，李路，他最新的调仓也显示，他大举加仓了拼多多和伯克希尔的 B 股，对拼多多持股的数量从这个460.8万股大幅增加到1076.11万股，然后，在这个李路掌管的喜马拉雅基金持仓的总的市值也达到了37.03亿美元，较一季度末的这个32.01亿美元增加了约5亿美元哈，就是这一个季度他们赚的钱可能就是上亿的哈。但冰的美股最新持仓数据也对外披露了，但冰呢二季度清仓了苹果、谷歌、特斯拉以及两倍做多谷歌 ETF 等6只标的，同时呢他新买入呢英特尔、闪迪、超微半导体、 AMD、 迈威尔科技、博通等7只的标的，全部都是 AI 硬件的相关公司，大幅加仓了美光科技。就你在炒的他们也在炒，只是说呢他们炒的这个特别特别大哈。同时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有时候他们这些放出来的信息也好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不跟你分享我自己每天的这个就是炒股的一些的损失或是收获，但是我公开这些持股让你有可能啊去跟或者是不跟。其实华尔街的这些的炒股的这些名单，或者说是华尔街有时候在财报上的研读或是发了一份的一些报告呢，很是起到引导的作用啊。前段时间就是高盛还是大摩我忘了哈，他们不是发了一个看空这个海力士 SK 海力士的嘛，结果然后在对韩国的股市造成了一个蛮大的这个影响，他们后来都说哈，以后我们多讲讲正能量的东西啊，就是这些的报告啊，还是大家呢要比较斟酌一下看，有时候你可能看了之后你就跟错了，但他们在什么时候放这个报告，写什么样的内容，那肯定都是投行呢早就呢已经是做好了这个安排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全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升幅高于六月时的2.8%。一年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胡锦涛缺席，温家宝、王岐山等现身。美英停火谅解备忘录今天到期，伊朗否认存在60天期限。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说安军好还是奥军，或是右军呢？
1: 我说啊。

0: 每个都好。
1: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0: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0，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1: 那 UX Hybrid 呢？
0: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抽车。
1: 那我三个都要。
0: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1: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2: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统计数据显示，桥水第二季度持仓的总市值达到244亿美元，上一季度总市值是224亿美元。这次桥水展现出减持科技以及增加指数的趋势，在前十大重仓股里面大幅增持标普百指数 ETF， 同时全面的减持科技与半导体板块。桥水在第二季度建仓呢Eversource Energy、 埃克森美孚等能源股，清仓了思科、 Penetra、 CrowdStrike。 此外，二季度也减持了美光 92% 的仓位。欧洲央行在今天发布一篇的博客文章称，美国科技股的亢奋行情可能出现市场的回调，而由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缓冲空间有限，难以减轻潜在的经济冲击，回调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即使相关技术取得成功，企业利润上升，股价仍可能下跌，因为市场对利润增长的预期过于乐观，很难得到满足。从投资者心理趋势来看，过度乐观的投资者往往会将价格推升到基本面所能支撑的水平之上，而一旦情绪消退，跌幅往往会比理性情景下更加剧烈。对于欧洲而言，美国市场出现回调将成为一个金融稳定的问题，因为欧洲家庭对科技七巨头的风险的敞口达到了4400亿欧元，欧洲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相关风险敞口也大致的相当。文章还表示，欧洲市场走势与美国高度相关，因此当地股市也将受到冲击。据市场消息， OpenAI 在经历了今年频繁的人事重组后，内部动荡愈发的加剧。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正全力加速为这家 ChatGPT 开发商潜在的超级 IPO 做准备。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频繁的高管洗牌与接踵而至的高层离职潮，正让这家全球估值最高的未上市巨头之一陷入不稳定。不少员工对永无休止的变动深感挫败。据熟悉该公司计划的人士透露， OpenAI 的 IPO 原定在今年进行，但现在很可能推迟到明年。据媒体报道， Anthropic 公司最新的一份文件显示，其第二季度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的 7.87 亿美元实现了约14倍的强劲的增长。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熟悉 Anthropic 公司财务情况的人士称，预计到2028年 Anthropic 公司的年营收将达到1900亿到2000亿美元。据悉，他们已在六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地提交 IPO 相关的文件，进入了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此前，英国金融时报称，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该公司预计将在十月以20000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估值上市。若该预测成真，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包括加州和纽约州在内的美国30个州联合起来起诉 Meta， 要求公司针对未成年用户取消 Instagram 和脸书的点赞数无限滚动、视频的自动播放和月后消失内容，并修改推荐的算法。案件将于8月18号开庭。若 Meta 败诉，这些已成为社交媒体日常使用核心的功能都可能将被迫改变。公司还可能面对高达10000亿美元的索赔。 Meta 否认相关的指控，公司发言人表示不同意各州提出的说法，并相信庭审证据将证明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保护和支持年轻的用户。自跟踪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单一股票杠杆反向 ETF 上市以来，韩国交易所与各家券商两个多月累计赚取手续费收入超过1170亿韩元。 有观点指出，个人投资者蜂拥入局这类高风险的产品，负责市场运营的交

0: 会所和红交易中介服务的券商赚取了巨额的手续费。17号从金融监督局韩国交易所获取并提交的数据显示，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相关单一股票杠杆及反向 ETF 自5月27号上市到上月末，交易所与券商合计收取相关手续费达到了 1172.6 亿韩元。据香港媒体的报道，汇丰盈利贡献重要来源的香港业务上半年全职员工的人数超过 2.55 万人，过去一年半削减了1070名的人手，人手减少 4%， 至于英国人手则减少 10% 到30582名。汇丰控股的发言人表示，集团将继续的推进精简组织的架构，一方面透过退出非核心业务，另一方面减省重复的高层的职位。集团将持续加大在香港的投入，包括招聘支援的客户需求和业务增长的职位。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1: 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4: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咱们普通人过去这一两个月呢，这个上上下下的股市，可能有些人也赚大钱，是少数人，那大部分呢还是韭菜被割了哈。那其实你觉得你是韭菜吗？还有华尔街的量化巨头 Jane Street 简接资本，他们也是韭菜，他们其实是贷款来进行炒股的。向贷款方披露今年7月他们的巨额月度亏损是150亿美元。当然你不能说他们就啊，你好烂啊做的哈，不是的，这个月亏这么多，那下个月可能赚个450亿美元呢。就只是在7月，如果你算你的账，你亏了的时候呢，你跟这个150亿美元比一下哈，心里面是否好过一些哈。这个业绩呢不仅创下这个机构史上最大单月亏损记录，更是继其近10年来首次出现月度的亏损，彻底终结了长期稳定盈利的行业标杆的态势，也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对量化交易风控和流动性稳定性的广泛讨论。这次巨额亏损对 AI 主题对冲基金的投资

尔雷是关键的导火索。简跌资本它长期布局 AI 量化投资赛道，重点重仓呢投资了由前 OpenAI 的研究员他所执掌的一个对冲基金，这个叫做Situational Awareness。 这个基金呢上半年呢、真不错，六月之前他们押注 AI 股票取得了惊人的收益回报。然后知情人透露呢，两家公司呢关系也很密切，简接的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 Robert 几周之前还参加了这一个 OpenAI 的研究员这个对冲基金执掌人的他的婚礼哈。25岁的这个阿申布伦纳此前被认为是 AI 股神啊，就是前段时间他也是亏得很厉害，那一单的消息就是他周末要结婚，结果之前亏了好像几百还是几十亿吧哈。他是19岁就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随后加入 OpenAI 超级对齐的团队被硅谷奉为是这个AI 圣经，他写了一个165页的这个长文吧。然后前年底他就拿了2亿多开始他的初创的对冲基金，然后有好多的老板都跟随他，Stripe 的老板啊， Meta 其中的 AI 的负责人啊，还有 Jane Street 都是早期投资人。这个基金的策略其实也跟我们普通散户一样简单粗暴，就是用我们所有的这个杠杆都加满，对吧，在 AI 供应链上加上满杠杆，核心持仓 SK 海力士、闪迪啊、Nubius 这些等等哈、AI 基建股，同时做空 Adobe 等软件股哈。上半年呢非常的欢喜，这个基金的净回报率高达 439%， 然后管理的规模从2亿一下子涨到450亿嘛，结果呢就是7月份的时候呢大幅的跳水，最后 Situational Awareness 还被迫将160亿美元的公开股票清仓，然后将大部分的这个股票的组合就出售给了亿万富翁Griffin 旗下的Citadel， 这个也是人家说这个 Ken 老江湖呢老油条呢就是耍了一下年轻的这个股神一把哈、结果就整个这个 situational 的这一个的股票的这个基金就没了嘛。所以你核心投资方你压注在这个上面，那你的损失也是很大呀，所以说这个有个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单月的这个损失。除了这个外部基金投资失利外，简接自身的场内交易策略失误也进一步放大了亏损的这个规模。其实这些哈，说这些也就在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散户炒股的时候，我们也是跟随这些新闻进行自己看到哪个股票群谁喊了一把你就立刻的跳进去等等哈。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七月份在市场上赚钱的人呢的确不多哈。简接他们在七月份在亚洲的权益市场美股科技赛道多笔杠杆交易出现方向性的无盘，这个都是50-50。 我们很多人他为什么不敢这个在进市场买之前喊单呢，其实他也不知道，因为有些时候50-50的这种判断，对吧，错对那就在一瞬间。所以最终呢多重的风险叠加下亏损持续的扩大，形成百亿级的一个亏损的缺口。成立于2000年的这个简接资本呢是总部位于美国的私人量化交易机构和全球核心金融的做市商，长期以来是以这个低调神秘稳健盈利的风格深耕华尔街，它也没有公开上市的股权哈。反正这个去年之前每年都赚很多，每年的就是稳赚不赔的量化范本，但是今年七月的突发巨亏彻底打破了市场对其稳健运营的固有的认知，相信背后的大佬他也不是自己全部的钱都在这儿，他第一拿着一些大佬的钱，第二拿着这些钱就去银行里面用股权去压一些的这个杠杆回来，这个 margin call 来的时候哈，金融大鳄们也是损失这个惨重哈。当然人家其实可能有几百亿的这个资本在简接这里投资个几亿，也就是我们普通人呢可能有个几万几十万的这个资本，我们投一个几千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吧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朋友，我们来看看韩国的股民们，他们又是如何的这个散户般的这些的被割韭菜之后纷纷的出来抱怨哈。那今天的新闻里面有谈到呢，韩国的这个根据因为它的单一股票杠杆反向 ETF 呢，这个上市以来呢，韩国交易所和券商呢就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散户们呢，那肯定也有一些赚的，我不能说哈，这个行情还有些人全部都亏，不可能，还是有些人呢，就是也许他没有那么贪，也许那个时机，这一切有时候跟技术也没有太大的关系，那赚的就赚的。银行的这个职员有一位叫这个金荣俊的接受记者采访，他说上个月在韩国股市损失了2000万韩元，就是14000美元。今年之后，今年稍后他会结婚的，原本这笔钱是用来买房，而且希望在这个里面呢，我

发现啊，可能您一开盘的时候是是涨了6%，然后收盘的时候是跌了6%。反正我觉得就是我身边的在多伦多的韩国的朋友，他们有些也在炒韩国的股市嘛，但他们也都是上上下下，每个都不是特别的开心哈。然后在韩国很多人是把积蓄孤注一掷的投入市场，而陷入这个绝望的境地哈。这种不稳定在以科技股为主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面尤其明显，这个指数是这一年以来被广泛的视为全球波动性最大的股票指数。金融服务公司纽约梅隆银行的分析师说呢，韩国的这个股指在6月到8月期间经历了其历史上最剧烈的调整之一，跌幅可与新冠疫情期间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相比。然后这个指数自去年年初以来价值是增加了超过一倍的，在6月中旬升破了9000点，但数周内暴跌到5500点，如今已收复部分的失地，回升到约6800点。那这个近期抛售潮的原因咱们就不说了哈，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这个资讯也谈到市场对 AI 的这个忧虑哈。但是对这些韩国的小金们，因为韩国好多人的 last name 都姓金嘛，另外一位小金也说哈，他查看股票交易应用程式的时候，总会痛苦地想起自己在韩国股市投资里面一度获利随后又失去的收益。年初的时候他把工作奖金约一半投入到科技的巨头 SK 海力士的股票，这个股价曾上涨4倍，但其后大部分的升幅被抹去，让他目前价值约3亿韩元的投资仅相当于高峰时的一半左右。他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儿，我就会流泪，这个是不是跟散户们其他的散户一样的心情嘛，对吧？毕竟大家都是靠工资的，亏了谁开心呢？那赚了钱的时候，你看这个市场上买房的买车的还有就是各种的这个升级投资奢侈品的，你看杭州最近呢就有很多豪宅市场里面的这个稀缺盘本来都卖不出去的一下子就卖光了，就是因为投资 AI 赛道，国内的这几个长芯这些芯片的赛道，杭州一些90后的富豪新贵们这个他们就是富一代哈，这些是赚到大钱了。所以这一轮的韩国股市的抛售之前，科技股已经连续数月飙升，就像我们之前多伦多2022年房地产市场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就造就了极度乐观的情绪，促使部分个人投资者甚至借贷入市哈。这个情况呢，你没杠杆啊，你的本金亏了就亏了，对吧？那使用杠杆的人呢，你赚的钱呢是成倍的，你亏的钱呢也是成倍的，所以在股价上升的时候获得更大的收益，那股价下跌的时候你就是令人心如刀割的这个暴跌哈。我看到韩国的小金们都是这么去这个形容哈。截止7月底呢，估计有120万个韩国个人投资者的账户遭遇追缴保证金，这个 margin 相当于全国呢每30名工作年龄人口里面就有一个人呢这个受影响。其实杠杆交易呢真是个人投资者呢一夜暴富的一种增长的趋势，谁愿意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每天做些很多人不愿意做的工作，然后一辈子看不到希望，那肯定借助各种股票带货网红的这种渲染呢，就是希望我投进去呢这个 margin 越多呢，我在台湾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市场里面，我一下子能够赚很多的钱回来，哎，我就金盆洗手了。其实你赚很多钱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还会赚更多，你很厉害很牛，所以你还会进去，还会进去之后可能就是最后那一波你就被割了韭菜了。所以这个这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在前半段的财富生活里面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各种信息今天的这些内容好像真是都是跟钱有关系哈。一会儿我们在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来分享呢，为什么女性总比男性呢擅长投资呢。好，我们一会儿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 Plus 新闻简报。
1: 今天的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七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升幅高于六月时的2.8%。统计局说，通胀的压力主要来自汽油的价格和旅游价格，食品零售的价格指数增长放缓，抑制了物价的快速上涨。而剔除汽油价格之后的通胀年率，连续第三个月处于2.2%，上月的通胀率按月上升0.5%，经季节调整之后上升0.3%。安省上月的通胀年率维持在2%。全国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上升25.7%，升幅高于前一个月的20.5%。统计局说，在中东的冲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及红海部分航道在七月下旬被关闭，对汽油价格带来上行的压力。至于旅游价格按年的升幅，由前一个月的6.8%加速到

15.2%，主要因为在共同主办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酒店住宿和机票的价格都上涨，而航空运输价格按年的升幅由前一个月的9.6%加速到12%，主要因为飞机燃油成本的上涨。前多伦多市议员林顿 Mike Layton 决定参加在今年秋季举行的市政选举，争取重返市议会。林顿曾经出任多伦多市议员三个任期，在2014年首次在第19区 Trinity Spadina 选区胜出，在2018年时在第11区 University Rosedale 选区胜出，但在22年没有寻求连任，离开了政坛，以投放更多时间来陪伴家人以及专注于在环境方面的工作。现年45岁的林顿父亲是已故联邦新民主党党魁 Jack Layton， 继母是现任多伦多市长邹智慧。林顿预期今天早晨在市政会堂递交报名表格，出战第11选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的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而习近平还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13年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而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习近平说，在筹备党的16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江泽民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纪念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的大会，当地时间早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直播画面显示多名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出席大会，而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但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未有现身。其他出席的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包括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张高丽等，而江泽民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也都有出席，包括曾庆红、李兰清、李长春等。这次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七次为已故领导人举行最高规格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而过去曾经获得举行类似大会的已故领导人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美国与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谈判和停火，而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则否认备忘录当中提及60天的期限，强调伊朗的政策绝对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的限制之下来调整，所有的决定均是完全按照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做出，态度指责美方严重违反备忘录，导致谈判未能开始，因此60天的期限已完全失去意义。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方案，巴加埃指伊朗正在认真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路线，指耗时较长是因为美以行动导致安全形势的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相关的阻挠。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获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要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国防部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的案件。报道指出，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国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取得重要的程序胜利。大疆于2022年10月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大疆多次声明并公开反对，但申诉无结果之后，大疆在2024年10月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2025年下级法

0: 法院曾经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提出上诉。报道指，近年来虽然大疆在美国面临多重的政策限制和禁令，但旗下产品和科技在美国的消费市场、基层执法、消防、农业等民用的领域存在高度的不可替代性。大疆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的份额高达70%到90%，全美每5架农用无人机有4架都是大疆的产品，而全美超过80%的州和地方执法及应急机构都在使用大疆的技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原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的财物一并移送。中纪委国家监委立案调查发现，徐一丁毫无纪法底线，将扶贫助农的信贷权利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贷款审批、发放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18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以严肃处理。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成句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你打开各种的这些我们的炒股群哈，我觉得北美呢华人非常非常热衷于呢，就是这些加入各种的炒股群啊，也非常有意思。有时候有些人呢，这个可能在里面永远不说话，但是会关注到里面类似的有些人群主啊，他有什么样的操作哈、啊。那有些人可能也不愿意加入各种群，炒股就是孤独的战斗，自己一个人呢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其实真正我认为哈、啊，我认为就不应该加入各种群去炒股，而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自己去做，而不是说呢跟随这些股民们的一种狂欢，因为有。在北美不少的人被割韭菜，就是这些北美的股群里面。所以我认为说呢，自己一个人可能比较孤独的一场的这个在股市上的战斗，但是你比较容易集中你的精力啊。可能有些人还是全职的这个 trader 一样，我就有遇到过有些的女性的朋友是

全职的 trader。 我以前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没有成功啊。但是也有很多很多成功的，因为有一份的这个调查研究说啊，女性哈、啊，好像总比男性擅长投资。那记者呢，采访了一些的女性，然后也分析了一些的这个调查，投资理财的女性长期的回报略高于男性。在英国呢，有一份报告显示，其实英国投资的女性并不多，只有约四分之一女性拥有投资。相比之下，男性呢比女性呢，多很多，男性有40%呢拥有投资。然后检查了这些趋势背后的数据哈，就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投资方式上存在一些令人意外的这个差异。啊，比如说有一位叫啊 Tellery， 他25岁的时候开始透过他的首次置业个人储蓄账户 Help to Buy ISA， 就是当地英国当地的这个储蓄，数年之后开设了股票和股份终身个人储蓄账户，到33岁的时候呢，已储下4万英镑，其中8000英镑是来自投资的这个回报。好，根据这个记者对他的采访，他说我非常积极的存钱，其中一半的时间住在妈妈家，所以我每年都能尽量接近 lifetime 可以的最高的公款额4000英镑，比如说我们这边的 TFSA 就类似这种哈。其实 TFSA 现在累计到现在有10万多的，接近11万的这一个投资的这个限额，你可以投进去的。但是TFSA 它呢不具备这个延税的功能，它里面的投资的盈利是免税的，但是你也要有钱存进去啊。过去的几年吧，我觉得好多的人可能虽然尽量把 TFSA 买满，但是可能有时候你也会要损失一些平常生活的这个现金流哈。富达投资呢有一个累计的总回报率的男女的这个性别的一个调查，一年期呢男性跟女性大概是17%的回报率，都一样的。两年期呢女性是32%，男性30%。三年期女性是50%，男性是47%。感觉这个女性呢更容易把这个自己的投资组合捏得死死的，拿得比较长久哈。我自己就有一个 RSP， 从我年轻的时候工作就一直投，当然我有时候缺钱的时候我还从里面拿的哈，就是一直到这个就是最高峰的时候，我感觉它每年还有一些分红嘛哈 ，RSP 的那种类似的 ETF 的组合，哎，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我认为哈，这个女性其实她们可能比较沉得住气，有的时候。根据一个理财网站啊 ，Boring Money 的一项研究，哎，这个网站也挺有意思 ，Boring Money 哈。就是很 boring 的一件事情，其实投资是一件很 boring 的，但往往 boring 的投资呢，你稳健的 lifetime 来讲呢可能比较稳健，那 boring 的投资就不是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就是这种炒股的那种刺激感就没有。boring money 的一项的投资说，这个女性和男性呢，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女性很多都不喜欢投资，钱都拿去买奢侈品了。对，这个还蛮符合我的这个 pattern 哈，年轻的时候就是钱都买在买买买，花在买买买上面，然后到慢慢年长了以后，开始人30就是成熟了以后呢，女性开始投资的人呢就多了。然后在历史上呢，男性其实较有可能负责家庭投资的决策，而女性过去呢比较较少的掌握大部分的这个财富。如今呢，根据英国的一个 Boring Money 的这个网上投资报告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呢开始在掌握家里面的大部分的这个财富。以前这个女性可能与创造财富来讲呢，女性在家带孩子嘛，有什么样的财富可创造，那不都是男性在外面赚钱吗？但是现在估计不一样了，现在呢可能就是很多女性她们更愿意在投资上，而婚姻呢并不是很多女性呢想要的一种呢从婚姻里面我得到财富的问题。她们认为呢，丈夫有不等于我有，最好就是我自己有。那 Tellery 对记者的这个采访，他发表的看法是，他说我曾经遇到过男性投资者谈论高额回报、个别股票以及加密货币等风险更高的投资，他说那样的话并不适合我，风险实在太高了。他认为男性一般似乎都想追求更高的回报，但是呢，他说我宁愿获得大约20%的回报。

0: 保率，也不想面对正负50%的大起大落。他说我对20%的回报率已经非常的满意。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一般的比较稳健的投资哪有超过10%的回报率，可是现在大家说起回报率呢，10%以下都看不起的，对不对？都愿意起码是10%以上的。所以男性更加看不起只有10%以下的回报率。那另外的一位 Sarah 接受记者采访来讲呢，他说根据我和女性朋友之间的这些的讨论呢，他认为呢就是大家呢都对投资呢抱有很浓厚的这个兴趣，而女性还会耐心的研究更多的这个财报，然后也希望女性自己呢为财富的自由或者是旅行的自由呢都在不断的这个存钱。那还有一位44岁的护士哈，他说我在去年年初开始投资，虽然我投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投资表现一直不错，最开始只是为未来累积一些资金，然后现在他发现说呢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会比男性更擅长的这个投资了，因为我是希望呢投资在这个基金上面，就是他认为基金哈这些年表现不错，不想呢承受那些大起大落的上下50%的这种上上落落。的确很多女性可能比较保守，反而让他们在股市大跌的时候守住了自己的这个本金哈。然后他们这几位都发现呢，投资绝对是女性越来越常讨论的话题啊，这个始终呢是一件的这个好事儿。还有有这个有研究发现说呢，这个有女性在买卖投资产品的频率没有男性的高。据巴克莱银行的数据显示，女性交易的次数约为男性的一半。男性就是就像也许可能就是在结婚之前谈恋爱的这个频次，女性可能谈恋爱可能没有那么多女的海王啊，是不是男的海王会点啊，就是每天上上下下炒股的这个频次呢，买卖的频次，女性比较沉得住气，就是可能一天也许一个月一两次，男性就是基本上可能一半个月就很多次了。所以巴克莱的这份数据是女性交易次数约为男性的一半。那商业心理学家 Joanna 说呢，男性投资者比女性更频繁交易，追求更高的回报，但是女性实际上越能够获得更高回报。最初令到女性较少进入市场的克制态度，恰恰也是她们进入市场后获得回报的原因。所以就是我们女性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够像男性那么赚大钱，恰恰我们的对风险比较审慎的态度呢，我们在对金融赌注这样的一个赌注放在眼前的时候呢，我们更倾向于选择较有把握的这个方案。那记者呢还对英国的这个成年人做了一个调查，就是选择保证获得50,000英镑，而非有50%的机会获得100,000英镑的受访者的比例，大部分的女性选择的是呢，我希望有一个保守的一个回报，我的投资可能有个50,000英镑的回报，而不是我有可能50%呢是获得100万，但是也有50%连这个我的本金都没有，我还倒欠钱啊。所以说，女性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呢，也许会更加的审慎，这个也是不会成大富吧，但是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呢，也许慢慢成长的这个钱和我们自己一样，也是慢慢的这个成长，到最后我们看谁呢笑到最后，也许笑到最后的女性会比较多。那么另外不是有一个调查说女性的长寿者比男性多吗？女性是不是也是基本上笑到最后的都是这个女性呢？那女性的长期财务的韧性在英国来讲呢，就是英国的这篇的报道说呢，也有利于英国，就是女性的 happy wife happy life。 那如果整个社会女性的情绪收入财务都比较有韧性的时候，也是否利于我们加拿大的整个社会呢？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在这个我们的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分享。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ford Honda、
0: 性节冷暖。
2: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